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赵构被金乌珠追上了绝命癌，身旁一个保驾的也没有，真是身封绝地。金乌珠咬牙切齿地骂道：小昏君，当初你认我为义父，在北国我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拿你当我的亲儿子一样看待，没成想你不识抬举，忘恩负义，偷着跑回国跟本王为仇作对，你还有一点良心吗？赵构说：金乌珠，你把我的哥哥父亲困在五国城坐井观天，我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孤焉能够认贼作父？在北国我不过是卧薪尝胆，忍辱负重而已，多亏忠臣保驾，白马渡我回国，孤恨不能马上杀到你们黄龙府，救出二弟，生擒活拿你金乌珠。好嘛，你死麒麟头还这样的豪横，我看你往哪里走。金乌珠探身刚要抓赵构，赵构吓得是抖音而战，他这阵儿可想起岳飞来了：岳飞，我那岳爱卿，快来救驾呀。话音刚落，就听悬崖边上有人说话：
5: 哎呀，岳飞在哪儿呢？别喊，我来了，你别害怕。
4: 从石喇子下边蹭就窜上一个人来，吓得金乌珠连连后退，赵构也目瞪口呆。一看上来这个人有16、17岁，个子不太高，长得结结实实的，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浓眉毛相衬一对大豹子眼睛，浑身穿青，遍体挂臊，虎头虎脑的，斜挎鹿皮囊，脖子上有一条铁链子，铁链子一边拴着一个冰铁亚油锤，这对锤大

0: 得出奇呀、啊。他一看高宗就问，哎，岳飞在哪儿呢？皇上在哪儿呢？高宗说，你找他们干什么？到牛头山救皇上来了。赵构一看这个人缺点心眼儿，再看这对大铁锤就知道他力量小不了。小将军，我就是皇上啊，岳飞在那边会战金蝉子呢。
1: 啊，你就是皇上啊。那个人是谁呢？
0: 哎呀，这个就是北国的四郎主弯燕金乌珠。
1: 哎，对了对了，岳云说了叫我打金母猪。
0: 说完摘下了双锤，冲着金乌珠就过来了。
1: 好小子，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
0: 说完抡起双锤汪就砸下来了。金乌珠想，哎呀，哪来这么个黑小子呢？是谁呢？怎没见他闯营就上了牛头山呢？我找了这么多日子也没找着上山的密道，他怎么进来的呢？原来这个小黑小子是岳云收的。岳云和宗方等人闯番营，各处搬兵，除了番营两下分手了。岳云自己披马单人奔金门镇下树，一口气儿跑出了好几十里地，整跑了一夜，天光大亮，觉得是又乏又累，下了战马，摘盔卸甲，包在包裹里，把马鞍子解下来，放放马，自己坐石头上歇一会儿。远处有座庄子，村内炊烟渺渺。这个时候，从村口轰出有四五十头牛来，连大带小的，后边有个黑小子手里拿着鞭子轰：“
1: 哎，快走，快走，快点！听着没听着？”
0: 岳云一看这个小黑小子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光着膀子，身上油黑油黑的，高绑着裤腿儿，光两只脚，长得结结实实的。岳云看他挺有意思，就看他一边走一边捡石头往山上扔，把牛轰到一片洼地。这片地的草长得特别好，特别嫩，离岳云歇的那个地方不远。黑小子坐在石头上看着牛吃草。就在这阵儿，有一头花牛和黑牛顶起架来，这两头莽牛犯了牛脾气，闷的一声就顶起来了。放牛童开始看着还乐呢，
1: 哎呀，又打起来了，使劲打，看谁有劲儿，使劲儿。
0: 这两头牛没完没了的顶，其中的花牛把黑牛的头皮都给顶破了。岳云看着都着急了，要这样啊，非顶死一条不可。放牛童也急了，
1: 别顶了，玩会儿就得呗，还真打呀？我告诉你啊，我来脾气了，把你们俩都摔死。
0: 说完他慢慢腾腾的站起来了，来到两头牛的近前，砰，伸左手把黑牛的犄角抓住了，一伸右手，砰，又把花牛的犄角也抓住了，两膀一使劲儿，喊了一声：“
1: 别打了，老闹！”日，
0: 把两条牛啊扔出有一丈多远，可把牛给摔坏了，摔得门的一声倒地下就没起来。岳云看的是目瞪口呆，哎呀，这个人的力气也太大了。过去听人讲力分双牛，光听说没见过，这个人要到两军阵可是员虎将啊！他是谁家的人呢？我得打听打听。岳云走过来一看，黑小子冲着两头牛运气呢。
1: 好啊，不让你们打架偏打架，不听话，起不来了吧？回去下汤锅吧。
0: 说完他把两条牛扯到了一块儿，他像没事儿一样东瞅瞅西看看。岳云来到了近前，急忙施礼：“哎，放牛哥哥你好啊。”放牛童看看岳云：“
1: 哎呀，小白脸儿，你有啥事儿啊？”
0: 放牛哥哥，刚才我看你力分双牛，令人赞成，请问你贵姓啊？家在哪儿住？
1: 我叫狄雷，就住在这个庄子里。这个庄子叫傅家庄。
0: 哦，你叫狄雷
1: 啊？对了，哎，你是谁呀？
0: 啊，我父亲是岳飞岳鹏举，我叫岳云。

0: 前一直走就到了。
1: 救谁去？
0: 救我父亲岳飞，还救皇上。
1: 哎呀，行啊，行可行啊，跟你走。你有什么能耐？
0: 我没有什么能耐。
1: 那我可不去，叫我跟你走，咱俩得比比劲儿。你力量比我大，我就跟你去。我力气要比你大，你就跟我在这儿放牛。
0: 岳云一听这话，知道这个人缺心眼儿。好吧，咱俩试试，看谁的劲儿大，怎么样？
1: 哎，行啊。
0: 岳云也年轻，好胜，傻小子狄雷一听要叫叫力量，可乐坏了，像头猛虎一样往前就扑过来了，伸手砰的一声，把岳云拦腰就给搂住了。岳云没防备，这手看他乐乐呵呵的坐那蔫巴巴的，没合计他猛然起来把自己搂住。狄雷双膀一晃，有千斤力量，想把岳云给扔出去，那要扔出去还了得了，牛都被他给摔个半死，何况是人呢。岳云一看不好，一叫丹田气，两膀猛然一使劲，来个凤凰双展翅，啪，俩胳膊一起，愣从狄雷的怀里挣开了。狄雷一看急了，哎呀，好大的劲儿啊，我看你有劲儿还是我有劲儿，呜的一声就扑过来。这要是叫他扑上啊，当时就完了。岳云一看凭力气他比我的劲儿还要大，可惜呀，不会什么招数。岳云没往后躲，而是往前蹭的一近身，来个黑狗钻裆，一扛，狄雷没注意，一下子被撞倒了。这一下子狄雷可急了，
1: 哎呀，好小子，你把我给撞倒了，我非要你命不可。
0: 他砰的一伸手，把岳云的手脖子给抓住，这两只手像钳子一样扣得噔噔的。岳云也啪地翻腕子，也拽住了他的手脖子，两个人较上力量。这可了不得了，有那么句话，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不过岳云是真爱惜狄雷，一看他缺心眼儿，因此没有较劲儿，忙说，哎，狄雷，我服你还不行吗？果然英雄。哎，我想和你磕头拜把，兄弟，你快松手，你乐意不乐意？说完先松手了。你说狄雷这个人不是吗，他喜顺不喜枪，他不傻，好坏话都懂，就是心眼儿慢点儿。狄雷也佩服岳云，
1: 哎呀，这人力气真大呀，你怕我了？
0: 怕了。
1: 你刚才说什么来的？
0: 咱俩拜把兄弟行不？
1: 哦，当哥俩。
0: 对了，
1: 哎呀，要是哥俩，我要和人家打架，你帮着我不？
0: 帮着呀，当然了，我有事儿你帮着我，你有事儿我帮着你呀。
1: 哎，那行，那我有个仇人，他老揍我欺负我，我还打不过他，你帮我揍他去行不行？
0: 哦，这个人在哪儿啊？
1: 哎，常在那边树林里练大锤呀。
0: 他怎么欺负你？
1: 他见面都揍我，他说我傻，就揍叮当把我好顿打，你看我身上还有伤呢。
0: 岳云一听生气了，必是啊，有人见狄雷无父无母又傻，所以欺负他，我去看看，给说和说和，欺负傻子算什么玩意儿？好吧，你领我看看。
1: 哎，那可太好了，等我把牛圈一块儿的啊。
0: 说完他把牛圈到一块儿，
1: 都在这别跑啊，一会儿我就回来。
0: 狄雷领着岳云进了村子，这个村子住户不多，房子挺整齐，穿庄而过，到了那片树林的，离远就听着树林里扑通扑通，像是砸夯一样。
1: 哎呀，他在这儿呢，你看，那不在那里呢。
0: 岳云顺着树林的空隙往里一瞧，见树林当中有块空地儿，当中的树木全拉断了，留着3尺多高的树桩子，有一个人手轻一对青铜倭瓜锤，正在砸树桩子，左手锤扑通的砸下去，右手锤嗡就到了，一锤接着一锤，把周围的树桩子全砸坏了。岳云一看，这个人年纪有20上下岁，身高有8尺，肩宽背厚，面如碗。

0: 晚霞，两道剑眉斜入天仓，一对细长的眼睛微微有点吊眼梢，长得鼓鼻子鼓脸的，高挽牛心发钻，金簪别顶，身上穿着一身火红缎子的短靠，腰扎一巴掌宽的板带，骑马叉，兜裆滚裤，足蹬四喜的快靴，一表不俗，相貌堂堂。这个时候，狄雷进了树林儿，
1: 哎，别练了。
0: 那个人收住了招数，回头一看是狄雷，把眼睛瞪起来了。你来干什么？
1: 干什么？你老打我，欺负我，今天我找个人揍你来了，你敢过来？
0: 红脸的小伙子一听就急了，什么？你勾人来打我来了？他在哪儿？你叫他进来。
1: 哎呀，进来你能怎么的？你不行。哎哎哎，快进来，快进来！
0: 说完，他出来一推岳云，岳云就进了树林了。正好红脸的小伙子往外走，差点撞个满普怀。嗯，你是谁？岳云一抱拳，朋友，贵姓？为什么欺负一个傻子？啊！红脸小将一听就急眼了，你算干什么的？你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我不光欺负他，我还揍他呢，你管得着吗？岳云一听就火了，这个人怎么鸡皮酸脸的？你打他就是不行，不行你能怎么样？我连你都揍。说完，他抡起了青铜倭瓜锤，奔着岳云就砸起来。岳云这回可真生气了，朋友，你太不开面了，你仗着胳膊粗力气大熊人呐，你等着。说完，岳云出了树林，到马鞍桥上摘下自己的擂鼓瓮金锤，刚一转身，红脸的小伙子追下来了，抡着双锤奔着岳云就砸。岳云也不答言，一看青铜锤下来，用自己的擂鼓瓮金锤往上就崩，就听着啪当啷的一声，震得红脸小将一趔趄，差点把双锤给震飞了。哎呀，好大的劲儿！狄雷一看乐了，
1: 哎呀，这回看你还敢熊我不？碰上硬的了吧？使劲揍他！
0: 就这几句话，那个小将火更大，举青铜倭瓜锤玩命的冲上来，一锤紧似一锤，一招紧似一招，和岳云打了个平手。岳云暗暗的竖指赞成啊，心想，我从出世没碰见过硬敌，这员猛将很难得，可惜他不通人情，有心给他来点伤吧，哎呀，无缘无恨的。可是这个人拼命了，恨不能一锤砸死岳云，所以两个人打了个平手，战了有20个回合，不分上下。狄雷也傻了，
1: 哎呀，坏了，我帮谁呀？帮岳云打我哥哥，那我大爷回来非揍我不可。帮我哥哥打岳云，哎，不行不行不行！
0: 傻小子没主意了。就在这阵儿，一阵马挂罗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前边来了一支队伍，有200多人，正路过树林子，一看这边打起来了，队伍停下，一员老将催马来到队前。一看林中两员使锤将打得正激烈，那个红脸的他认识，是自己的儿子。旁边站着狄雷，狄雷在那傻了，急忙高喊：“孽障，给我住手！狄雷，为何不过去拉开？”这一嗓子真好使，红脸的小将闪身跳出圈外。狄雷也一哆嗦，
1: 哎，别打了别打了，我就说别打嘛。
0: 岳云收招回头观瞧，一看说话的将官年纪再个50来岁，面似淡金，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不认识。就看那两个人全跪在马前，红脸的哭了，
1: 爹呀，狄雷勾人打我，你不管他。
0: 狄雷跪在了马前，是一声也不吱。老人看了看，都起来，又冲岳云一抱拳，小将军贵姓大名，为何和我的犬子动手打起来呀？岳云一看人家老人那么客气，也不好意思了，我家住河南相州，我叫岳云，打此地路过。老将一惊， 你是岳云，
2: 你可是京城救驾、牛头山闯营报号、锤震银蝉子的岳云岳少帅？正是。
0: 哎呀，原来是少帅到了，失敬失敬。一回身叫他儿子，你整天念叨岳云，结果见面就打起来了，真的不懂事，还不过来见礼。红脸小伙子吃惊的睁大了眼睛，抱腕当胸：哦，您是岳将军，失敬了。你早说呀，你早说，我也不能和你伸手啊。岳云说：我也是办事莽撞，多多的原谅。请问老将军贵姓大名？哎呀，你不认识我，我和你父一殿称臣，官拜金门镇总兵，我叫傅光，这是我的儿子，叫傅天亮，有个外号叫铜锤将。岳云，这个人叫狄雷，乃是平西王狄青之后，因为北国连年进犯中原，家庭被洗劫一空，只剩下他们孤儿寡母落在我家，他母亲故去，把他留在我家里，天生的神力，使一对冰铁亚油锤，就是傻点儿，不过可有劲儿，同我的亲儿子是一样。哦，老将军，我们早认识了，我正是找您来的。我父亲给您写信，叫我送到金门镇，叫您派人各路催兵到牛头山下祭旗，好里应外合破金兵。不想在这碰上了，您这是上哪儿去呀？我这是回家。这不嘛，我听说万岁在牛头山被困，我到家里想把天亮和狄雷带着，准备去救驾。你不来，我也要去，想到一块儿了。那太好了，请您看信。说完，岳云从怀里掏出父亲的书信和令箭。副总兵看完之后，回到本部军队，吩咐手下的兵丁各处去催兵，不可耽误，然后回来见岳云。岳少爷，前边村子就是我家，请到家内一叙，搬兵的事儿误不了，我已经派人走了，明天咱们共同起兵奔牛头山。岳云点点头：好吧，我也就不客气了，走吧。岳云牵过自己的战马，左边是傅广，右边是傅天亮，三匹马并马而行，唯独是狄雷躲在后边，心里害怕。
1: 哎呀，方才我勾火打架，现在他俩好了，把我扔一边了，一会儿准又得合伙揍我呀，不行，我得躲他们远点儿。
0: 他煞在最后边。傅广呢，看看岳云乐了：贤侄啊，刚才为何和我的犬子天亮打起来了？这一问呢，岳云也不好意思了，脸一红，就把路上的经过说了一遍，狄雷怎么拢对，两人伸手打起来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傅广也笑了：哎呀，闹了半天是傻小子狄雷干的事儿啊。嗨，贤侄你不知道，狄雷在我这儿跟我亲儿子一样，他呢老惹祸，三天两头在外边打伤人，不是这个胳膊被他拧折了，就是那个腿被他打断了。你说我给人家赔治病花着钱就老了。后来天亮的娘出了个主意，说他一天有劲儿没地方使，又没事儿，干脆给他买几十头牛，叫他放牛吧。都不是为了放牛，而是为了占点身子，免得出去打架去。就这么，我给他买了五十头牛。哎，这招还真好使，他不出去了。不出去打人，可不出去打人呢，专门打牛。隔个十天半个月的，就叫他摔死一头，给我扛回来了，闹个全家吃牛肉。隔几个月就得重新买牛，不然都死没了。又因为他天生的神力，所以呢，我给他打了一对冰铁亚油锤，教他练锤。可我老不在家，老出去，我就叫天亮教他锤招。狄雷太笨了，怎么教也不会。天亮脾气不好，急了就打他，他顺气儿挺着，要是不顺气儿就把天亮打一顿，因为他力气大呀。后来我说拉倒吧，爱学不学， 天亮不听我的，天天叫他起早练功，结果成仇了。其实那哥俩还挺好。岳云一听也乐了，哦，是这么回事啊，我哪知道啊，这事儿都怪我。天亮说，嗨，也怪我对他太严了，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管不了，就得我当恶人。岳云说，要这么说啊，干脆叫他跟我去吧，到牛头山救驾去，我父亲帐前还缺人，我父亲准喜欢他。哎呀，如果岳元帅能收下狄雷，我可省老心了。那等回家的时候，我好好嘱咐嘱咐他，就叫他跟你们去。前边说话，狄雷听得真真的。
1: 哎呀，这回叫我上牛头山找岳飞救皇上，这我可得去。哎呀，不好，刚才我勾岳云打我哥哥，一会儿我大爷准说我呀。哎呀，我得先撩先跑，省你们看不上我，我走我的，你们走你的。
0: 傻小子慢慢就煞在后边了，然后他绕过村子那头，撒腿如飞进了家。来到了家里，穿上了衣服，拿出一对冰铁亚油锤，把链子上上了，链子锤挎在脖子上，挎好了百宝囊，转身出了庄子，奔牛头山下去了。他谁也没告诉我，傻乎乎的他先走了。狄雷有三绝，第一个力气大，那谁也比不了天生的神力；第二，天生的飞毛腿跑得快；第三，爬山的本领惊人，几岁上爬山就如走平地一样。所以他呢，撒脚如飞，揉揉揉揉的，边走边打听，眨眼就来到了牛头山下，天也黑了。他往眼前一看，到处是翻兵的帐篷，也不知道哪是哪，过不去。
1: 哎呀，我的妈呀，这哪有皇上，哪有岳飞呀，我上哪儿找去？
0: 他围着牛头山就转悠开喽。牛头山方圆百里呀，他也不知道累呀，转来转去也不知道怎么转到了后山。后山是险路，根本没兵没将把守，可有一样，前边是一条河，趟过河再往前去是悬崖峭壁，高耸入云，根本上不去人。狄雷这个混小子到这块一看，他可乐了。
1: 哎呀，还是这地方好走啊，没有人呢，干脆搁这儿上吧。
0: 这小子抓住了藤萝往上就爬，抠住了岩缝往上就蹬。你可别看立抖立抖的，可挡不住他。这个家伙登山轻似狸猫，快似猿猴，往上蹭蹭蹭蹭蹭蹭，越爬越高兴。离上边不太远了，就听有马蹄的声音，他爬得更快了。这阵儿正是金乌珠追高宗来到绝命崖的崖边上，高宗一喊岳飞快来保驾，狄雷听明白了。
1: 哎呀哎呀，岳飞在上边呢，我可得快上去。
0: 往上蹭的一纵身，一片腿来到矮顶上。等他到了高宗的眼前，问明白了，对面的番将是金乌珠。狄雷可乐了，
1: 这回行了，打死人可就不偿命喽。
0: 狄雷摆双锤往上闯，会斗金乌珠，才有一段拔大锤忌会锤阵金蝉子。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狄雷爬上荷叶岭，吓坏了金乌珠。他有心要逃跑，又舍不了高宗赵构，到嘴边的肥肉哪能吐出来呢？他刚想问问这个黑小子的名姓，哪知道狄雷已经闯到了近前，抡锤就砸。金乌珠慌忙用大斧子往外就封，狄雷的劲儿太大，当啷的一声。 震得金乌珠差点摔到马下，金乌珠一看来人凶猛，难以取胜，虚晃一招，拨转马头往山下就跑。狄雷刚想要追，赵构不让，小将军不要追他，快保孤王回玉虚宫。就这样，金乌珠跑下了荷叶岭。等他来到了自己的营盘，急忙派人又把他儿子金蝉子找回来。 金蝉子回来，气儿还没消呢。父王，我正要活捉岳飞，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哎，儿啊，你哪知道荷叶岭是人家的地方？如果有埋伏，岂不是吃亏吗？我怕你吃亏。金蝉子一听也对，嗯，便宜他了。随后。 金乌珠和军事哈密赤找来了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各国的王子和元帅商议军情。因为岳云搬兵走了好几天了，金乌珠生怕救兵一到，前功尽弃。现在山上又多了个使大锤的黑小子，所以要先抢下牛头山。明天就是一阵决胜负，决一死战。 到了第二天，四更造饭，五更出征，亮全队讨敌要阵。金乌珠、哈密赤和石家元帅和他的几个王兄亲自关敌要阵，金蝉子是出马临敌。岳飞今天心里有点底儿了，虽然昨天晚上受了一场虚惊，可收了个岳雷，挺高兴。从岳雷的嘴里知道，今天救兵就能到。 所以山下一讨的要阵，岳飞是亲自出战。来呀、啊，点一万兵，亮全队出征。叨唠唠，炮声一响，人喊马炸，队伍冲下了荷叶岭，来到两军阵前，雁别翅拍开，压住了阵脚。岳飞立马轻枪抬头观看，还没等打呢，忽然翻营的后边哗就乱了。
2: 金乌珠摸不清怎么回事，刚想派人打探，就见一员白袍小将手使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闯营而过。小将的身后，一员老将手使大枪，两个人直接来到两军阵岳飞的马前。岳飞抬头一看，哟，使枪的是自己的好兄弟罗彦庆。哎呀，贤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1: 元帅，我们是从丹凤岭来，我给您介绍介绍。他一直使银锤的小将，这位是丹凤岭的少寨主，叫何元庆，和岳云是盟兄弟。当初你一家子老少被哈密赤领人抓住了，打入了木龙囚车，多亏小将军何元。

0: 牛头山救驾，岳云来没来呀？
1: 兄弟，岳云早到了。哎呀，何将军，多谢你打救我一家老少。
0: 何元庆倒不好意思了，脸儿一红。
1: 元帅，我想留在军营给您牵马坠镫，不知道元帅能否收留？
0: 哎呀，小将军，何出此言呢？两军阵正用人之时，你可随营听令，等有功之时另行封赏。
1: 是。罗贤弟，你来的正好，今天我们和金乌珠要决一死战。
0: 好啊，早就应该揍这小子，老在山上待算怎么回事啊？
2: 他们俩正说话，何元庆和狄雷凑到一块儿了，因为两人都使锤，觉得格外的亲近。
0: 就在这阵儿，金蝉子讨敌要阵，岳飞忙问什么人去会战金蝉子。
2: 狄雷先吱声了，
3: 哎，元帅呀，我去呀。
0: 说完撒脚如飞，眨眼之间来到金蝉子的马前，两人互通名姓，交上了手。狄雷的一对冰铁亚油锤会斗金蝉子的拔楞紫金锤，两人见面当当当就连碰了三锤较力气，呵，像打铁一样硬碰硬。金蝉子觉得膀子震得不得劲儿，哎呀，这黑小子好大劲儿，我得注意。狄雷呢也觉得吃惊，
3: 哎呀，这个金蝉子儿还真有点劲儿，来，再来三下，当当当。
0: 这三下，金蝉子震得头发嗡了，受不了了，硬碰不行啊！哎呀，我得躲着点儿。两个人战了有七八个回合，狄雷可不行了，因为他的力气大，武术可不精，光凭着力气。金蝉子是受北国镇国老喇嘛活佛教的，武术高强，所以越战越勇。何元庆一看，我也使锤，我得会会这小子。元帅，我替狄雷打一阵。岳飞点点头，多加注意，料也无妨。何元庆催马来到两军阵，手擎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换下了狄雷。大伙一看呐，哎呀，何元庆的招可高，招数巧妙。何元庆和金蝉子两个人大战有20回合，不分胜败。金蝉子越战越猛，两旁边的军兵摇旗呐喊，催阵鼓响，恰塞爆豆一样。金乌珠看着心里高兴啊，哼，别看宋营好几个使锤的，跟我儿子比差远了。
2: 这个时候，张邦昌和王铎这两个小子也来到了两军阵，
0: 挤到金乌珠的马前，紧念喜歌：“哎呀，少殿下盖世奇才，天下无敌呀！使银锤的那个小将不行喽。”这边岳飞和宋将一看何元庆力气是要敌不上，如果何元庆要不行，别人更白给了。在金蝉子的马前走不上三合，那只可本帅亲自出战。就在这阵儿，就看翻营的后边像开锅了一样，翻兵翻将齐声呐喊：“哥哥兄弟哦，了不得喽，岳云回来了，快闪开吧！”哇，后边一乱，金乌珠吓了一跳，扭向回头观瞧，就看营盘里一前一后来了两匹战马，马上两员将全使大锤，这四柄锤呀，在营盘里头乱砸乱打，死尸一片一片的倒，挡不住，眨眼之间像旋风一样来到两军阵，来的是金锤将岳云，铜锤将傅天亮，这是八大锤忌讳在两军阵呐。岳云到金门镇去搬兵，迎面正碰见副总兵和他的儿子傅天亮，三个人光顾说话了，把狄雷给忘了。等到了天黑再找狄雷，狄雷早撂杆子了。副总兵说：“狄雷这孩子缺心眼儿啊，别再误入藩营。得了，你们两个先去牛头山找着狄雷，我马上带兵就到，信炮为令，里应外合打藩营。”两个人这才打马入飞，马踏翻营，来到两军阵，正好是狄雷、何元庆打金蝉子呢。两个人来。

0: 岳飞的马前甩镫，黎安下了马，十里已毕。岳云把搬兵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救兵马上就到。岳飞非常高兴，看了看自己得了四员使锤的猛将，这八大锤像虎羔子一样。岳飞眼里看心里爱，天亮啊，你和岳云刚刚闯营，先下去休息吧。
1: 不用，元帅，我们赶来特意为会战金蝉子的。
0: 岳飞见两个人劲头挺足，点头说好，小心行事。哥俩乐坏了。岳云说，现在会金蝉子的那个叫何元庆，是我的好朋友，你给我关地料阵，我把他换下来。
1: 不，我还是先上去打一阵吧。
0: 傅天亮高举着青铜倭瓜锤催马到了阵前，何将军闪在一旁待我胜他。何元庆扒了一学战马，一看后边来个使铜锤的将官，急忙躲开。傅天亮催马就到了，金蝉子抬头一看可就愣住了，宋营那边使锤的怎么这么多呀？
1: 什么人？
0: 铜锤大将傅天亮。
1: 金蝉子招锤，呜，
0: 大锤一砸，金蝉子往外就迎，四柄锤在空中碰到一起，嘎啦的一声，像打个焦雷一样，震得人的耳朵铮的一声。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兵摇旗呐喊，大战三十个回合不分胜败。岳云一看，该我上去了，别让傅天亮吃了亏。呀呆，天亮闪开了，岳云来也，话到人到，让过傅天亮，横住了金蝉子的马头。金乌珠一看岳云上来了，知道不好，人家是八大锤车轮战，待会儿我儿子金蝉子非输不可，可别让我儿子吃亏啊！我儿子要有个好歹，我算全完呐！
1: 来啊，鸣金！嘡啷啷
0: 啷啷啷，锣声响亮。金蝉子听见了，假装没听着，因为他一见岳云，眼珠子都红了。自己的亲兄弟银蝉子被他给震死了，这个仇没报呢，所以军令他也不听了，拔楞紫金锤，会斗擂鼓瓮金锤。这两个人打得可太凶了，一个好像蛟龙出水，另一个好像猛虎下山，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大战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败。两旁的人都看直眼了，就看两个人像走马灯一样肉肉肉肉肉肉，大锤挂动了风声。站了一会儿，岳云偷眼一看，哦，金蝉子见汗了，这小子连打四阵了，我何不借这个机会用我的绝招赢他。想到这儿，正好金蝉子的大锤扒着一点奔岳云的前胸，四挨着没挨着，岳云从马上唰就掉下来了。宋朝的将官吓坏了，哎呀，岳云被打下马了。金蝉子也杀红眼了，心里还合计，打上没打上，自己还闹不清呢。他圈回马来追岳云，其实岳云是故意的，从马上往旁边一闪，唰，藏在马肚子底下了。这招叫瞪里藏身。还没等对方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岳云在马肚子底下把右手锤预备好了，从马后丘两条后腿的当中就把这柄锤给飞出去了，直奔金蝉子的前胸。这招的名叫瞪里藏身野马分鬃锤。金蝉子哪知道啊，往前正追呢，做梦也没想到岳云使用飞锤呀。等他也明白也晚了，梆的一声正打在金蝉子的前胸。就这一下子，前胸的骨头都打碎了，金蝉子疼得啊跳跳跳跳跳跳，扔了双锤，死尸栽到了马下，锤震金蝉子。金乌珠哎呀的一声就昏过去了，翻营阵脚就乱了。岳飞一看这可是好机会，大枪往空中一举，点炮出兵，咚咚咚，几声炮响，宋朝的兵将齐声呐喊，杀呀！
1: 直奔番营冲了过去。番兵乱套了，主帅昏过去，三川六国各国的人马都挂着保存实力，纷纷往下败，兵败如山倒啊！刚一没身，宋朝八路的接应兵马到了，正碰上金兵往下败，往上一冲，是一阵的接杀，只杀得尸横遍野，血水成河。军师哈密赤和几个狼主急得汗珠子往下噼里啪啦直滚。等金乌珠还过来，忙说：“狼主啊，咱们完了，快跑吧！”金乌珠一看大势所去，五路兵进中原又失败了，忙带领残兵败将边打边退，急忙逃走。那可真是慌慌如惊弓之鸟，茫茫如漏网之鱼。正在这个时候，张邦昌和王铎骑马跑过来了。金乌珠这一肚子火没地方泄，看见这俩小子，气得当当两斧子把这俩人砍死在马下，可把哈密赤心疼坏了。狼主，这俩人还有用呢。哎呀，要他何用，带着坠脚，我的儿子都死了，快跑吧。说完往下就败。岳飞领人在后边追杀，番兵一听着岳飞俩字儿，脑袋都疼啊，扭头就撩啊。就在这阵儿，忽然有一员白马长枪的小将来到岳飞的马前：“大帅，末将有盔甲在身，不能施大礼，马上一攻。”岳飞一瞧，这员小将长得精明强干：“小将军，你是何人？”“
2: 元帅，我父亲原是两郎关总兵韩世忠，我的母亲是梁红玉，我是他们的二儿子，叫韩彦直。”“
1: 哦，韩元帅，梁夫人现在在何处？”“
2: 哎，元帅呀，自从金乌珠投进中原，雷震三山口，炮轰两郎关，把关口丢失了，我父亲无脸面见万岁，领着残兵败将占据高山，招兵买马，平灭了奸臣曹成。听说万岁被困牛头山，他了人家领兵带将要来牛头山救驾，命我先来见元帅，请令定夺。”岳飞知道韩世忠、梁红玉这夫妻俩是忠臣，虽然当初丢失两郎关，胜败乃军家常事，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不能怪罪他们。那阵儿金乌珠的兵马非常厉害，想到这儿忙说：“你父母兵扎何处？”“
1: 我父亲练了不少的水师营，大小的战船都在狼虎山下。”“
2: 哦，好，带我看一看。”岳飞打开了地图看了又看：“二公子，金乌珠这次兵败必须要退到金山附近的黄天荡，你回去告诉韩元帅，速埋伏兵在金山附近，并以长江为天险挡住金乌珠，别让他过江，把他抓住可换回蒙尘的二弟。”“
1: 遵令。”
2: 韩彦直答应着，打马如飞，绕道奔虎狼山，直接赶奔中军保障。韩世忠、梁红玉夫妻的中军帐是扎在了焦山上，这两口子正着急呢，一看二儿子回来了，挺高兴，忙打听岳元帅是怎么说的。韩彦直就把岳元帅叫他们劫杀金乌珠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夫妻俩听完非常高兴，岳元帅略视如神，要是这样，绝不能叫金乌珠从我们这块逃回北国。大伙正商量怎么办好呢，军兵来报，金乌珠领着残兵败将离这块只有二三十里地了。这还不算，江面的对岸来了五六百只大船，船头上插的是投降金国奸臣杜吉、曹荣的旗号，好像是来接金乌珠的，怎么办好？ 韩世忠、梁红玉听完了皱皱眉头。梁红玉说：“世忠，金乌珠打了败仗，必然逃往北国，急于过江。金乌珠为人多诈，恐怕他一面和我们交战，另一部分人偷渡天险，使我们首尾不得相顾。以妾身之见，不如你我夫妻今天两路分兵。”“
1: 哦， 夫人，怎样两路分兵呢？
0: 元帅，你可以领着咱的儿子在四周围截杀金贼，妾身我统领中军的水师大营。金兀术今天必然要攻打水师营，我领着军卒用火炮药箭保护中军大帐，至守不出兵。金兀术一看我们按兵不动，一定要偷渡长江，江中水面宽阔，不好瞭望，可以在中营的桅杆上立起个大碉斗，妾身亲自到碉斗上观看敌情，然后准备一面大鼓，妾身亲自要擂鼓助阵，再竖一面白旗，鼓进则进，鼓退则退，金兵往南，白旗指南，金兵往北，白旗指北。将军，你可领着两个孩子和副将看着旗号，听鼓声，截杀金兀术，管教他片甲不回，再也不敢进犯中原。韩世忠听完了，哈哈大笑：“夫人真乃神机妙算，巾帼英雄。好，按计而行。”
1: 将军，既然分兵，就不可误了军机，可叫军政司立下军令状，你我哪个实职，按军规处职，你看怎么样？
0: 好啊，一言为定，愿立军令状。
1: 女英雄梁红玉在我国历史上很有名，多才多艺，文武全才，是韩世忠的榜辈。夫妻俩商量好了，饱餐战饭，各自准备。梁红玉摘下了钗魂首饰，换上满身的戎装，头上红色绢帕罩头，迎门打个蝴蝶结，身穿短靠，外罩软铠，登上香妞皮的小战靴，肋下佩剑，外披着大红缎子的斗篷，领了20名女兵，亲自领兵带队来到中军营。到了中军营，命军兵在桅杆上搭上软梯，上边安碉斗，把信号白旗吊好，派人赶守，又准备好大鼓，准备击鼓镇金山。韩世忠领两个儿子韩尚德、韩彦直，调来好几百只战船，什么飞虎舟、飞镖舟、飞豹舟、游船、蚂蚁战船，要把这些个船再分成8864个队，每队有队长，专管看中军的旗号，中军上的白旗指向哪旁，军兵就冲向哪边。船上的水兵，摇橹的、荡桨的、飞也似的，都埋伏在周围的苇塘之内。天色将晚，梁红玉脚踏云梯，爬上桅杆顶上的大碉斗。这个碉斗离水面有20多丈。站在上边能看出老远老远的，远远的就看金营在扎营盘，像蚂蚁一样转来转去，江南数十里的地面是一目了然。花分两朵，各表一枝。再说金兀术败到长江岸，多亏杜吉、曹荣的大船从南京败到此地，正碰上金兀术的败兵。这两个奸贼是守南京的，因为留守松方搬来救兵，打开了南京，奸贼曹荣、杜吉从水门逃奔长江下哨，正好金兀术败在江边，忙叫人把船弯在岸边，好渡这伙人过长江。金兀术曾经带哈密赤上金山寺偷看韩世忠的军营，没想到韩世忠在金山寺周围埋伏下人，把金兀术给吓跑了。然后他回来和哈密赤商量，今天晚上说死也得抢过长江，如果再等岳飞要到了，那就算完了。也知道前边的主帅是韩世忠和梁红玉，尤其是梁红玉这个女人最难惹，不过金兀术狗急跳墙，不走不行了，忙命大王詹憨领兵30000，战船500只，先挡住焦山的中军营，在那块阻击梁红玉的夫妻，然后派小船从两边斜插花插过去，偷渡去抢占龙潭义征的旱路，叫他们首尾不得相顾。

更造饭，五更出兵，翻兵翻将，是偃旗息鼓，以呼哨为号，一齐冲杀。真就没出梁红玉所料，真就是这么做的，还多亏梁红玉夫妻是两路分兵，不然就完了。翻兵翻将都想要过江回国得活命啊，所以整忙活了一夜。到了五更天，大王詹罕带着30000番兵，驾着500号战船往焦山大营进发。正好顺风，小船像箭打的一样直奔宋营而来。宋兵的哨船早看见了，梁红玉在碉斗上也看得非常清楚。等到敌船离着自己附近了，吩咐一声点炮，就听着咚咚咚，几炮就打沉了一只船。船上的兵丁是哭爹喊娘啊，噼啦啪啦在水里是乱翻乱滚。大王詹罕也拼命了，告诉上，放炮也上。梁红玉命令手下的军卒，近者放箭，远处炮打。那阵儿炮啊，力量小，射程近还不说，放完一炮，再往炮里边装铁沙子、装炮药，可费事了。所以詹罕的船已经接近了中营。金乌珠在后边看得真真的，他一看，詹罕和韩世忠的人已经打上了，但是韩世忠的人光用箭射、放炮，不出兵，心里挺高兴。哦。他们不敢出兵，可能是兵力不足，不敢应战呢。要是这样，可该着本王得活命。来呀，冲！两旁的游船斜插着奔北边就冲过来。梁红玉站得高，看得远呢，在碉斗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哦，这边堵住了我中军大营，两旁边小偷渡。哼，金乌珠，你错打了主意，来呀，点信炮！就听嗤大一声炮响，借着水音传出多远。韩世忠、韩彦直、韩尚德在苇塘里早就憋不住了。信炮一响，小船从苇塘里唰就冲出来了，直奔敌船冲过来。这旁有人扯起了旗号。梁红玉身欲外，拿起了鼓槌，抡开了膀子，就听咚咚咚，咚！鼓响如同暴斗一样，又压在雷鸣一般。宋兵听见梁夫人亲自击鼓助威，是军心大振，士气高昂。金兵听见了鼓声，是胆战心惊。这个时候，韩彦直的船来到了大王詹罕的船边上，噌的一飞身跳上了敌船。詹罕刚想迎敌，被韩彦直扑的一枪扎入前心，取下了人头掖在了腰后，然后是冲入敌群。金乌珠向南，好奇向南，鼓声大作；金乌珠向北，好奇直北，韩家父子立刻围上。金乌珠四面被围，到处楚歌。梁红玉擂鼓战金山，要活捉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컬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혹시스마트폰에중독되시지않으셨나요？매일너무많은시간을빼앗기고있지않으시나요？이제는잠시휴대폰을내려놓고자연석을걷거나가족과친구들과대화를나눠보세요。잠시의여유가당신의삶을더풍요롭게만들어줍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